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维瓦尔第的协奏曲世界。刚才我们欣赏到了维瓦尔第 C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第一乐章快板。巴洛克时代所用的自然小号没有活塞，全凭演奏者唇部把控音高。那这部作品也因此成为了那个年代极具难度的佳作。那提起维瓦尔第，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四季这类经典小提琴协奏曲。其实他创作的动听协奏曲远不止于此，还有大量曲风各异、编制丰富的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 G 大调长笛与吉他协奏曲第三乐章快板。

0: 长笛与吉他的搭配在维瓦尔第作品当中并不多见。长笛如鸟鸣，吉他拨弦如泉水缓缓流淌。那接下来古典颜色专栏将为我们带来另一首精彩的长笛作品，维瓦尔第 D 大调长笛协奏曲第一、第二乐章。高音区澄澈明亮，仿佛洒满意大利的暖阳。慢板乐章旋律婉转绵长，勾勒出托斯卡纳绵延柔和的丘陵轮廓。整首乐曲层次丰富，余味悠长，越听越耐人寻味。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维瓦尔第的一些著名的 Concerti 啊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Flauto 长笛的 Concerto in D Major e Gardelino。 长笛协奏曲 D 大调金翅雀，直译过来啊，它有一个起了一个别名，作品428。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想一下，听他现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像不像灵动的金翅雀的鸣叫？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百鸟朝凤，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滴哒哒哒，等等等等啊，那个也很有意思，惟妙惟肖。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2: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有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

美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利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利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六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利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刚刚正好的音乐专栏带我们一同感受了古典音乐与爱情相融的美好。浪漫主义大师们用旋律将爱情定格为永恒的艺术。我们把目光继续聚焦在音乐里的深情。接下来音乐小史专栏将翻开贝多芬的经典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这是音乐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声乐套曲，六首歌曲环环相扣，娓娓道来一段因相隔而生的相思与爱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乐圣贝多芬的一封音乐情书。

贝多芬的一生是苦难的，也是辉煌的，他竭尽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他的音乐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与他备受尊崇的音乐事业相比，贝多芬的感情经历却是异常坎坷。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贝多芬的一生爱过很多女子，但他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自己主动退出。他的好友维格勒曾经说，贝多芬总是在渴望着爱情的到来，并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现实生活中找寻不到爱情，贝多芬只好寄情于他所热爱的音乐，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就此诞生。这可以说是一封贝多芬

如果分开来读，内容松散，并不能够连贯地构成一个主题。但是经由贝多芬谱写成歌曲后，音乐赋予了他们统一的主题，那就是永恒的爱情。说起致远方的爱人，就不得不提到让贝多芬惦念了一生的特雷泽·马尔法蒂。特雷泽曾经是贝多芬的学生，当时贝多芬已经年近四十，特雷泽的清纯柔美让贝多芬对她产生了好感，双方开启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之恋。这份甜美的爱情激发了贝多芬的创作灵感，他在这期间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乐曲，其中 A 小调巴加泰勒就是贝多芬献给特雷泽的，这首作品就是如今享誉世界的《致爱丽丝》。然而特雷泽身为贵族的女儿，家族自然不会同意她与平民身份的贝多芬结合在一起，最终这段恋情未能结果。与特雷泽的恋情被迫结束后，贝多芬再也没有谈婚论嫁，直到1827年57岁的他在维也纳辞世，终生未婚。在贝多芬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封激情洋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的信。经过研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封信是写给特雷泽的。或许贝多芬是想用音乐情书告诉世人，心中有真爱，爱情就不会缺席，爱人不在身旁，那就在远方永远等待。爱情的美好感受激发了贝多芬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灵感，爱情的悲痛心伤同样激励了贝多芬在所热爱的音乐道路上不断向前。可是爱而不得的一生却注定是贝多芬永远的遗憾。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

0: 省钱。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刚欣赏了中国竹笛乐团带来的民歌主题变奏，作品由张维良改编，取材自安徽民歌《凤阳花鼓》。他将传统民歌旋律与现代作曲技巧相融，是竹笛合奏作品中的经典曲目。竹笛清亮的高音区模仿民歌的调子，变奏层层推进，像是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对着沟壑唱歌，声乐在山谷间久久回荡。那听完多支竹笛同台合奏，接下来就由一支竹笛在交响阵容里奏响主旋律，请欣赏交响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刘峰作曲。这首陕北民歌描绘出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漫山遍野山花盛放的动人画面。交响乐的改编保留了原曲质朴的情感，丰富的配器和宏大的音响让那份老百姓见到亲人的喜悦有了更厚重的底色，也成为红色经典与交响艺术完美融合的典范。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自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自恒多年的心血。王自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6: 唱山歌嘞，
5: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梵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我们听到这独特浪漫的弦乐音响，明晰活泼的节奏和铜管打击乐器的演奏，很容易分辨出这是保罗·莫里埃乐团演奏的轻音乐作品。保罗·莫里埃乐团被乐迷誉为是情调音乐的使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保罗·莫里埃乐团的作品《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六月船歌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为钢琴套曲四季创作的六月篇章，它是钢琴套曲四季中最负盛名的第六首作品，也是钢琴文献中流传广泛的经典抒情小品。1875年冬天，柴可夫斯基接到了圣彼得堡文艺月刊小说家主编的约稿邀请，请他为1876年新创刊的音乐副刊每月创作一首对应节令配合相关诗歌的钢琴曲，12首对应一年的12个月。

科夫斯基接受了这份邀约。六月这一篇关联诗歌中水波荡漾泛舟河上的意境，便以船歌题材创作，因此得名六月船歌。柴可夫斯基对传统船歌题材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创新，他打破了威尼斯船歌传统的八六拍模式，改用四四拍来表现俄罗斯平底船均匀滑行的律动感，这样更贴合本土的自然景致与生活习惯。悠长舒缓的主题带着淡淡的忧郁，使人仿佛看到俄罗斯初夏夜晚的河面上，一艘孤寂的小船轻轻地向着远方飘去。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歌剧《霍夫曼的故事》是作曲家奥芬巴赫晚年倾力创作的《天鹅之歌》。1881年2月，在奥芬巴赫去世四个月后，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引得全城瞩目。那一年，《霍夫曼的故事》仅在巴黎就重演了100场，而在之后的6年里，他更是上演了400多场，并且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作品之一。剧中的著名唱段《船歌》也叫做《迷人之夜》《爱情之夜》。《船歌》的旋律模仿了威尼斯河面上贡多拉船的节奏，优美抒情，是奥芬巴赫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常常作为独唱或者二重唱曲目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代表永恒爱情的经典旋律《船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亨德尔的皇家焰火音乐和水上音乐都是为室外庆典活动而创作的，具有鲜明的巴洛克风格，强调听觉的宏大效果与情绪感染力，用于营造节日氛围。这两部作品后来都成为巴洛克庆典音乐的典范，至今仍然是各类节日活动和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今天我们来欣赏亨德尔作品《皇家焰火》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第四乐章《欢庆》是和标题一样充满活力的快板，第五乐章包含两首小步舞曲，通常习惯连续演奏作为辉煌的终曲，音乐在高潮中结束。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嗓音，你听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忘怀。
2: April in Paris, chestnuts in blossom.
1: 它或许沙哑、微颤，带着慵懒，像陈年的丝绒被岁月磨出了温柔毛边。但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完美，让它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质感。今天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比利·哈勒代，爵士乐史上最令人心碎也最让人沉醉的女声之一，让我们短暂沉浸在她的歌声里，听一听那些藏在旋律背后属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曼妙与苍凉。第一首歌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Blue Moon》。

乐，这首由 Richard Rodgers 理查德·罗杰斯和 Lawrence Hart 洛伦茨·哈特创作于1934年的经典爵士标准曲，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深邃的蓝调韵味，尾音轻轻的滑落，就像是无人应答的叹息，人声与器乐交织，尽显他的沉静温柔。他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心事日记。 Blue Moon 也是他歌手生涯晚期的标志性录音，后来不断再版流传开来，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Mean to Me 待我太薄。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版本发行于1937年，他的节奏处理很有趣，会微微滞后于乐队，仿佛在用自己的心跳来重新丈量时间。这种被后世称为 Holiday 脱拍的唱法，让 Billie Holiday 成为爵士演唱中个性

里有他的过往，或许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Solitude》。

Solitude 已经常被称为 In my solitude， 在我的孤独之中。如果说你偏爱在夜晚沏一壶茶或者煮一杯咖啡，看一看窗外的万家灯火，静静聆听音乐，那么 Billie Holiday 的这首 Solitude 无疑是绝佳的选择。他的声线沙哑却动人，满含孤独，更装着数不尽的人生滋味，余韵悠长，让人回味。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变幻万千。一曲终了，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柔，也伴着旋律留在了我们心底。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下期再见。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说到捷克音乐，大家不会忽略德沃夏克这个名字。作为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浸染着浓郁的捷克民间音乐色彩。他创作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歌剧《水仙女》等作品备受欢迎，至今仍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上演。德沃夏克曲折的人生经历，真诚质朴的音乐创作，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 F 大调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可以称作是德沃夏克的田园交响曲。因其整体风格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和谐与宁静，充满对自然风光的诗意描绘。

与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在氛围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幽静。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 F 大调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作曲家刘铁山，以粤北瑶族民歌和瑶族传统歌舞古乐为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后来，瑶族长鼓舞的音乐主题经过作曲家毛源的改编整理，发展成为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竖琴演奏家张小音带来的《瑶族舞曲》，充分发挥了竖琴清澈细腻的音色特点，把原曲中热烈欢腾的情绪重新拆解，转化为唯美静谧的意境，赋予这首经典作品空灵柔美的抒情质感。一起来听这首竖琴演绎的《瑶族舞曲》。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1864年6月11号，德国浪漫乐派晚期的一位伟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出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宫廷乐队的圆号手，受其影响，施特劳斯很早就开始显露作曲的兴趣和能力。后来施特劳斯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艺术史等课程，并在业余乐队中锻炼自己的指挥能力。从20几岁起，他开始积极从事创作和指挥活动。在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两种题材是交响诗和歌剧。他是一位掌握管弦乐队的大师，也是一位表现戏剧性的天才。施特劳斯的许多作品都恰如其分地综合了以上这两个特征。其代表作有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唐璜》、《阿尔卑斯山交响曲》、歌剧《埃莱克特拉》、《玫瑰骑士》等等。1920年，理查·施特劳斯与马克思·赖因哈特、霍夫曼斯塔尔等人一同创办了萨尔茨堡音乐节。发展至今，萨尔茨堡音乐节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节之一，在世界古典乐坛久负盛名。阿尔卑斯山交响曲是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创作的最后一部交响诗，创作于1911到1915年间。作品以作曲家青年时期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为原型，通过22个连续段落描绘登山的全过程。整体可以概括为登山、山顶、下山三大部分，包含夜、日出、山顶、云雾、暴风雨等自然场景。施特劳斯将个人登山感受和自然描绘相结合，用音乐还原了从夜晚登山到日出登顶，再遇暴风雨日落下山的完整过程。虽然命名为交响曲，但作品实际沿用交响诗题材，通过情景交融的叙事结构，既展现自然景观的动态变化，也隐含对生命历程的哲思。耳边正在听到的是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的第4个段落，进入森林。让我们跟随音符，开启登山旅程中的这一段自然探索。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很多作曲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从德国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中获得灵感，于1895年创作完成了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通过丰富的管弦乐语言和叙事性结构，刻画了主人公蒂尔带有叛逆性格、充满讽刺与荒诞的捣蛋鬼形象。在小提琴奏出的好似闪闪发光的音乐中，蒂尔的恶作剧开始了。随后他骑马闯入闹市，引起了一片混乱。每次恶作剧后，蒂尔都要嘲弄追赶他的人，当逃到别人抓不到他的地方，就会用拇指刮鼻子。

以示蔑视。蒂尔不断地开着恶作剧般的玩笑，扰乱秩序，由此他也不断地被人追逐，最终被抓住，并以荒诞的方式被判处死刑。理查·施特劳斯在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的结尾处，用略带滑稽的音乐表现蒂尔躺在坟墓里都不安生，还在喧哗吵闹着对着他的敌人嘲笑着刮鼻子。作曲家通过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用丰富的管弦乐配器为我们展现了音乐如何像语言一样进行叙事性表达。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作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春到边寨》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第四乐章。这一乐章把贵州黔东南苗族和云南西蒙佤族的原生态音乐作为音响和节奏动态的基本元素，描绘出云贵高原生机盎然的春日景象。音乐充满酣畅豪放的生命力，展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与乐观向上的精神。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深圳交响乐团演奏。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瑁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退隐老家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祖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在这首诗中，范成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喜晴》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却是肉眼可见的。诗的第一二句，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意思是此时窗前的梅子已经从青梅变成了黄梅，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熟透的梅子掉到地上，而墙角的竹笋也已经长成了一片竹林，浓荫蔽日，好不凉爽。这两句中，诗人用了梅子和竹笋两个意象。原本青梅如豆、雨后春笋都是春天的景致，但是诗人加上了修饰词梅熟落地，笋成初林，一个熟透了，一个老成了，显然此时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而黄梅和竹林的长成，自然也少不了雨水的滋润。于是下面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因为最近一直都是阴雨连绵，所以诗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反应迟钝了些，如今天空突然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大都写得很唯美，这首《喜晴》就写得如诗如画。想象一下，梅子长在窗间，竹林在墙下，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照应。如果往细处看，梅子是一个个的点，竹林则是一个大的面，形成了一种立体感。而从颜色上看，梅子是金黄色的，竹林则是翠绿色的，前者明，后者暗，色彩鲜明，给我们一种绘画美。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就像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即将为您带来的是作曲家叶小刚的第四交响乐《草原之歌》的第八乐章《两棵树》和第九乐章《天堂草原》。草原之歌是叶小刚创作的一部记录草原风貌与草原精神的音乐作品，它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用交响乐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这部作品的第八乐章《两棵树》和第九乐章《天堂草原》分别以象征性的自然意象和宏大的精神图景，展现对生命、自然与家园的深情礼赞。尤其是最后一个乐章《天堂草原》，是对整部作品主题的总结，也是对内在精神的一种升华。结尾处，乐队与人声在高音区缓缓收束，余音袅袅，仿佛草原的风穿越时空，直抵心灵。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专辑《琵琶巷》使用了弦乐、钢琴、吉他、巴松、贝斯等西方乐器，笛子、箫、二胡、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加入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唱腔，运用了世界音乐、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的作曲编曲手法，这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在创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于音乐人林海来说，专辑《琵琶巷》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自我挑战。在听专辑中的这些琵琶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惊艳的感觉，比方这首《渡红尘》，就会让人觉得琵琶说尽了红尘事。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逃生。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彭修文改编完成了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通过中国民族乐器的交响重构，让古典文学的浪漫与传统音乐的雅致深度融合。

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对各类民族乐器的表现力进行了极致挖掘，弦乐组以二胡、中胡模拟流水的连绵起伏，通过滑音与颤音还原江潮的细腻变化，吹管组的竹笛与箫交替奏出主题旋律，笛的清亮对应明月升空的开阔，箫的醇厚诠释夜色的静谧，弹拨组的琵琶则以轮指技法模拟江涛拍岸的节奏，而编钟与木鱼的点缀更让音乐兼具古典仪式感与自然灵动性，各声部交织成层次丰富的音响画卷。

春江花月夜完美呈现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写意，全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舟唱晚等段落循序渐进地勾勒出从黄昏到深夜的江景变迁，让听者在旋律的流转中自行想象，如同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种以声绘景、以景抒情的表达，不仅传递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更将民族音乐的含蓄之美推向极致，成为跨越时空、打动世界的东方音乐瑰宝。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百鸟朝凤原名十样景，是一首传统的民间唢呐曲，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百鸟朝凤模仿布谷鸟、鹧鸪、燕子等鸟类的鸣叫声，以热情欢快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除了唢呐演奏版，还有古筝、琵琶等乐器独奏的百鸟朝凤，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炫酷的演奏版本，有唢呐，有电子音乐，还有人声的加入。一起来听音乐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当中所收录的《百鸟朝凤》。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是清朝诗人高鼎用诗歌描绘的一幅村居生活图。诗中出现的纸鸢，现在也叫风筝，起源于中国，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一开始是先秦时代的哲学家莫迪用木头制成木鸟，叫做木鸢。后来鲁班又用竹子改进了风筝的材质。起初风筝主要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直到造纸术发明以后，就开始出现用纸做的纸鸢。到了唐朝，风筝开始翱翔在古典诗词的天空，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首美人

风筝，清，孔尚任。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峰。提起清代的孔尚任，或许有人会立刻想起他的著名巨作《桃花扇》。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第64代孙。在这首《风筝》中，孔尚任描绘了一幅生动活泼的民俗画卷。诗歌里写到的“手提线索骂天公”和“欠我风筝五丈峰”，把孩子焦急、率真、略带娇憨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看似是童言无忌，实则用幽默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落空时的轻微抱怨，也折射出人与自然

趣味。诗人字里行间全是怜爱，借春日放风筝的场景，表达对春天、童真、烟火气的喜爱与赞美。风筝在这首诗里承载着人们对自由飞翔的向往，以及在等待中不灭的希望。即便风未至，线未扬，孩子们依然执着地拉着风筝线。这份坚持本身就是在告诉我们，希望不在风里，而在手中那根不肯松开的线上。风渊图诗其一，名徐渭。柳条搓线续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徐渭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晚年穷困潦倒，以卖画为生。风筝是他晚年经常创作的绘画题材之一，还为此写了不少题画诗。风渊图诗其一，是徐渭以放风筝为题材的组诗中的一首。诗中的这句“搓够千寻放纸鸢”，是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孩子们为放风筝倾注的热情与耐心，表面写春日童趣，深层是借风筝比喻人生。诗的最后两句，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可以说寓意深远，既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施展才华与人生机遇的渴望，同时也寄托了对晚辈奋发向上、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这首诗把放风筝的游戏升华为关于成长、教育与传承的哲思，展现了诗人的温情与人文关怀。风筝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也是走向世界的文化使者。早在公元12、13世纪，

0: 一头牵着人间烟火，一头连着辽阔长空，让平凡的心愿在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让诗意与梦想随风飞扬，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千年风霜，
9: 琴、筝、胡、鼓，
10: 唤醒山河回响。
8: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8: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粤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十月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江南的春天在柳丝的新芽里醒来，由朱昌耀作曲的音乐作品《江南春早》，采用江南民歌的音调为素材，用音乐描摹出一幅水墨江南的长卷。柳丝垂岸，桃花初绽，乌篷船摇过小桥，桨声惊起水面的白鹭。江南春早的旋律轻快温柔，既展现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生机，又蕴藏着沾衣欲湿杏花雨的细腻，让听者仿佛置身于烟雨朦胧的江南，感受生机盎然的春天。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婉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4年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音乐专辑《蝶魄》，今年琵琶演奏家音乐制作人刘家良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为创作核心，将东方古典意境与现代电子音乐深度融合，完成了一次国乐跨界的音乐实验。专辑《蝶魄》的开篇之作《清代》是一首气质清雅内敛的音乐作品，琵琶以温润的音色缓缓铺陈，搭配沉稳柔和的电子音效，如同一抹东方青色在宣纸上自然晕染，古典气韵与现代质感温柔相拥，沉静高级又充满画面感，为整张专辑确定了诗意又先锋的基调。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汤良星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平沙落雁是琵琶平湖派的经典曲目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杨绍仪传谱，琵琶演奏张雅迪。琵琶曲《平沙落雁》的乐谱最早见于1819年刊印的《华秋平琵琶谱》。1895年，李方远将其收录在《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并为其增添了分段小标题，让情景刻画更具层次感。《平沙落雁》全曲共分为七段，每段使用不同的琵琶技法，着意描摹秋空雁渡、水静沙平的悠远意境。琵琶演奏家张雅迪以娴熟细腻的指法，将作品淡远含蓄的气韵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将听众带入一幅雁阵掠空、沙平水远的诗意画卷，尽显这首琵琶经典的独特艺术魅力。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一曲弦音起落，藏进楚汉风云与英雄悲歌。耳边响起的是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用五弦琵琶演绎的琵琶经典舞曲《霸王卸甲》。方锦龙的演奏以技传情，情绪跟着人物心境逐步推进，不刻意渲染哀伤，却让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姿与英雄气短的无奈鲜活立体，既还原了传统乐曲的历史底蕴，又以个人对史料的解读赋予作品新的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棒妆台是由民间乐曲改编而成的京剧曲牌，多用于各类盛大宴饮、欢聚酬宾的场景，节奏快慢有致，既可描摹贵妃醉酒中宫廷宴会的雅致华贵，也可勾勒群英会中宴饮论谋的从容气度， 还能演绎民俗喜宴的热闹风趣。二簧棒妆台变调是将传统曲牌棒妆台以二簧腔的旋律语言、版式结构和演奏技法重新编配演奏的音乐处理方式，常用于京胡独奏或小型乐队的改编版，大大增强了原曲牌的抒情性和戏剧张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二簧棒妆台变调，京胡婉转，鼓声沉稳，中阮三弦穿插呼应，曲风大气端庄。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艾捷克是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同胞常用的拉弦乐器，外形独特别致，呈现出球形，琴的内侧用蟒皮包裹，使共鸣体形成两个半球形，在它的周围有发音孔，使得音色优美明亮，有东方小提琴的美誉。在2020年1月18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足乐锦绣民族管弦乐作品赏析音乐会上，响起了一首艾捷克演奏的音乐作品《吴夏克穆卡姆间奏曲》。我们一起来感受艾捷克这件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和魅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应与洗笛的笛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节。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戏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帘笼。”中国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认为，笛更像袖翼飘然的书声，宜文宜武。

秦川抒怀是北方邦笛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笛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笛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8: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娇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2: 为风儿，风儿，请你留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林宝演唱的《赛里木湖蓝》，让我们对赛里木湖心生向往。歌声中，湖水、雪山仿佛就在眼前。请听林宝带来的《赛里木湖蓝》。

0: 塞北的风沙。
1: 音符绘出山水，
0: 旋律诉说悲欢，
1: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下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打了折，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伊犁。那伊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的很多民族，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还有俄罗斯族，还有一个民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叫锡伯族。锡伯族之所以大家不太熟悉，或许人口没有那么的多，但他们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新疆的锡伯族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歌曲，民族音乐得到了保留传承。这次给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动人的一首曲子，叫《四季歌》。那《四季歌》呢，是由锡伯族的一位大婶为我们演唱的。这个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一个非常朴实自然的一种歌曲的描述，它是这个意思。春天呢，我们种下了希望，那到夏天的时候呢，禾苗呢长得正壮，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丰收的季节了呢？到了大雪漫山的冬天呢，我们就围炉相笑，把酒言欢，一年的四季就这么更迭变换着，享受着以及希望着。所以这个歌曲当中其实主要表述的就是春夏秋冬，千年来的文化就一路就传承到了今天。这样的场景其实和民族以及地方似乎没有太大的一种独特性，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共性，就是劳作的人们每年用自己辛劳的耕耘种下希望，在秋天有了很好的收获。我想我们56个民族其实都有着共有的这样一种场景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个过程当中，音乐只是起到了一个载体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经意间音乐呢留给了我们很多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一种记录，所以一切都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走进中国美丽的新疆、美丽的伊犁和拥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锡伯族，让我们一起来听锡伯族四季歌。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种很强的代入感，娓娓道来，让人细细品味。同时他也借用歌声讲述了自己的故乡。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施鹏演唱的歌曲《感谢有你》。在这首作品当中，施鹏用声音塑造了英雄赞歌的气质，庄重、温暖，充满力量。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何炅在2005年演唱的《栀子花开》。夏天栀子花开的季节也正值毕业季，这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就描写了夏天开放的两种花，夏水仙和凤仙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绝句，宋·杨万里。无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
0: 在宋朝诗人中，杨万里或许是最爱花的了。为了不耽误花期，他把每种花开放的日期都写在了本子上。他把紫薇花插在青瓷瓶中欣赏，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的诗作中写花的作品大概有300多首。 这首夏日绝句就是杨万里50岁时在老家江西吉水养病期间所作。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不但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颜的左边是女字旁，右边是开放的开，颜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不仅春天景色美丽，百花争艳，夏天的美景更是令人喜爱。 夏日里随意生长的花草茂盛，连绵不断，一直到天边。这两句告诉我们，春天与夏天的景色各有特色。春天虽然百花争艳，但是夏天也是遍地花草芳香。第三句，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意思是说夏日里露葱花的花柄已经长得细细长长的，金凤花也开出了最小的花朵。 这两句描绘了夏天经常见到的两种花，第一种花是露葱，梅花鹿的鹿，小葱的葱。露葱是一种石蒜科植物，也叫夏水仙。夏水仙在春天长叶子，叶子枯萎后才会开花，而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只有一根花杆长出来。盛夏时节开出淡紫色或者是淡粉色、有香气的花朵。另一种是金凤花，也叫凤仙花。 指甲花，之所以叫指甲花，是因为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宋代的书籍中就曾经记载，用凤仙花染指甲的方法。用凤仙花染的指甲就像是胭脂色，而且不容易洗掉，可以保持数月。杨万里一生主张孟子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意思是说，真正伟大的人不像小鸡肚肠的人一样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颗童心，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杨万里就是用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的。说到了夏天的花，我们来听一听戴娆在2006年夏天演唱的《绽放》，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轻快明媚又灿烂。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由王洪波演唱的歌曲《我想对你说》。这首歌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的爱国抒情作品，以第二人称“我想对你说”的倾诉口吻，抒发了中华儿女对党、对祖国深沉真挚的热爱与感恩。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田地作词，印青作曲，龚爽演唱的新时代歌谣，可以说是一幅新时代的声音图画。正如词作者田地在创作阐述中倾情表达的那样，新时代的写照是追梦人的岁月风流，是时代的歌谣，是奋斗者的新生活。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军港之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这首军旅作品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所呈现出来的铿锵有力的音乐风格，从海军战士生活的微小细节入手，以小夜曲的形式，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出了老百姓对海军的敬意。马上来听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军港之夜》。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听见深邃的呼麦，悠远的长调，婉转的马头琴声，就可以听到蒙古族同胞的生活，看到美丽的草原。呼麦、长调、马头琴是蒙古族音乐三宝，这是蒙古族同胞将对大自然和生活的体验运用智慧创造的音乐财富，也是蒙古族同胞的骄傲。
4: 三班哦，大家好，我是小敏，我是来自辽宁省。我在行走这个作品里呢，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5: 三班哦，大家好，我是奥登，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那么我在行走这首作品里呢，主要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4: 长调是属于那种一听起来就比较高亢悠远，主要以哆啦，哆啦就是我们的那个长调的所谓的那个颤音为主。长调还是歌词也比较少，它的腔比较长。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传统的长调民歌。

0: Semitano， 大家好，我是喜龙，我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行走》这首作品当中，我担任呼麦演唱。呼麦是蒙古先民在狩猎和游牧当中模仿大自然的声音、高山、流水、瀑布和动物的声音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演唱形式，是一个人唱出两到三种声音，形成一个声部。
1: 呼麦是在内蒙失传了一段时间，然后经过学者们学回来以后，近些年其实在国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还有就是喜欢的人。其实基本上是之前不让女孩子去学习呼麦的，现在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唱这个呼麦，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唱得非常非常好的女呼麦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呼麦会更好地被传承下去。
2: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的交汇，草原音乐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风格鲜明、豪迈悠扬的音乐，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听就会对草原产生向往，也让更多的人热爱草原音乐。
3: 我在大地上行走。
2: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音乐人李杰作曲、李杰和李季作词的音乐作品《行走》。这首歌曲的间奏部分加入了呼麦等蒙古族音乐元素。音乐人李杰：
4: 当时编完曲之后，没有中间间奏这个呼麦，在我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感而发的就间奏。
1: 这一段呼麦出了以后，也有很多网友都问啊，这一唱法能感觉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民族的音乐，这点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

三位朋友大家好，我来自油门组合成员云图，我来自内蒙古兴安盟，在行走作品中我担任马头琴的演奏。在行走这里面，马头琴的部分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演奏是不太一样。你看我这把琴也是我们李老师特定的一把琴。这次行走里面的一些演奏的方法不像传统的那样。行走后面呢，其实有一段是李老师设计了一些就是比较奔放的节奏，像这个走马的感觉一样，这种律动啊，

0: 常成熟的蒙古族的少数民族组合。我一听到这个安南达组合他们的演唱，我就想到了这首作品，就想把它改变了，想用电子音乐和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这么一个音乐形态。我觉得音乐要不断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大家的听觉习惯，我觉得要超越一下。
1: 从南北朝民歌、敕勒歌到蒙古族的音乐三宝，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行走》，草原儿女的歌声和琴声在时空中留下了行走的脚印，在我们耳畔回响，让我们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苍茫，体会着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草原文化。

0: 则，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2017年7月，苏阳发行了专辑《河床》，其中收录了《珍珠卷帘》《水冰草》《家在天涯》等作品。这些作品的素材大多来自民间，他们或是借用花的形式，或是从土族九歌中找到灵感。苏阳用属于自己的语言，以根植于现实的观察，完成了专辑的创作。马上听到的就是专辑中的歌曲《水冰草》。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酒杯盛满春晖醉春归，彩灯点亮心扉幸福美，门楣贴上祝愿伴春回，九州笑语共陶醉。音乐作品《醉春归》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早春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词曲都出自于我们熟悉的作曲家胡廷江之手。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甜美的歌声很好地表达出了迎春的喜悦与祝福，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沉醉于春日的回归，感受幸福与美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晒秋》。生活在山区的人们会利用房屋前后以及自家窗台、屋顶等地方架晒或者是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俗现象，称为晒秋。晒秋晒秋，越晒越有，这也是人们对劳动后获得丰厚果实的一种朴实表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欢乐的那达慕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是一首描绘了蒙古族传统节日那达慕盛会的欢快的合唱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摔跤、射箭、赛马三项男子竞技的热烈场面和草原人民的豪迈情怀。歌词里描绘了勇士如雄鹰入场，射手引弓满月，骏马四蹄生风的生动画面，也传递出了草原儿女对于民族传统的自豪和对幸福生活的礼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装扮蓝色的地球》，一首环保主题的歌曲，呼吁守护地球家园。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富有律动感，好像是孩童们奔跑的脚步。合唱团以纯净的嗓音演唱，咬字清晰，充满使命感，将环保的种子用歌声撒播在了听者的心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0: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0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2: 相思子也被称为红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它来关合相思之情。王维的这首《相思》正是借红豆寄托相思之情的诗歌。这首诗风格明快，委婉含蓄，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是言浅情深。据说当时就已经被谱上曲，在江南一带广为传唱。在音乐家古建芬作曲的童声合唱作品《相思》中，长线条的弦乐把我们带入相思的意境中，紧接着笛子奏出的旋律让这个意境具象化，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有所思的样子。童声的演唱表达出诗人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
1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想要为您推荐一首非常有活力的作品，这是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这首歌里林志颖干净明亮的音色搭配着唢呐间奏的独特编排，充满了阳光朝气。有一句歌词也想特别分享给您，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你好，我是杰科。G 弦上的咏叹调是古典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旷世经典，曲子来自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第二乐章的主题部分。这首作品呈现出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特征，听感悠长且庄重。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个版本，则是由两位中国音乐家以中国竹笛配合卢特琴共同演奏的独特改编版本。其中竹笛部分的演奏来自中国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涂化冰，卢特琴则是由青年吉他演奏家范晔弹奏。竹笛的吹奏呜咽又隐忍，卢特琴作为吉他和琵琶的前身，带来了穿越时空般的历史底色。用心听，好像这首西方古典乐金曲跨越到了中式水墨画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感到一种隐逸又潇洒的感觉扑面而来。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如果要让我推荐一首能给人带来好心情的歌，我会第一个想到李玖哲的《夏天》，带着开阔的画面感，李玖哲精湛的 R&B 唱腔搭配着层次丰富的假音技巧，厚实的嗓音里藏着细腻与温柔，将夏日的清新与深情轻轻地传递到我们耳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

切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被带入到了一种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我要飞》，由音乐人李杰创作。从前奏那明快自由的吉他，到全曲贯穿始终的口琴，男女生的合唱飘逸轻快，自然大气。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绿，心儿就往一个地方飞。飞扬的音色让人陶醉在似梦一般的仙境中。有人说灵魂是一个游子，那么让我们在音乐中寻找灵魂的自由。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苏舜钦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后来因为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革新遭到合奏，被罢职闲居在苏州。他花了40000钱修建了沧浪亭，而现在沧浪亭已经成为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舜钦在苏州时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诗，诗的名字叫做《夏意》，意境的意。顾名思义，苏舜钦要给我们描绘一幅夏天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意，宋，苏舜钦。别院深深夏习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0: 苏舜钦这首夏意给我们一种清幽的感觉。诗的第一句，别院深深夏习清，别院就是正院旁边的小院，深深二字说明别院在宅子的幽深之处。小院深深，曲径通幽，在这极其清静的环境中，有小轩一座，竹席一领。第二句，石榴开遍透帘明，一个窗帘的帘字点明这领席子铺在屋子里。此时诗人躺卧在席子上，闲适地望着窗外，透过帘子看见那石榴花开得正艳。唐朝诗人韩愈在写石榴花的诗句中曾经有一句，五月榴花照眼明，苏舜钦或许是化用了这一句，隔着窗帘望榴花，石榴花虽然红如火，却没有刺目之感。第三句，树阴满地日当午，东晋陶渊明曾经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皑皑堂前林，中下柱清阴。因为堂前树木茂盛，所以虽然已经是仲夏时节，但是堂前因为有树荫的庇护，感觉还是很清凉。苏舜钦的这句“树荫满地日当午”正是化用了陶渊明的这句诗。虽然此时正值盛夏正午时分，但是因为小院中有浓密的树荫隔断了暑气，所以仍然感觉一片清幽和凉意。在这清幽的环境中，诗人又在干什么呢？最后一句，梦觉流莺时一声，原来因为小院清幽凉快，虽然中午烈日当空，但诗人却已经酣然入睡。等到午睡醒来时，听到院子深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黄莺鸟的叫声。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深幽的小院、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位睡眼惺忪的诗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午时分看窗外风景的诗人，而下面我们一同到屋顶去看看夕阳西下。这是来自好妹妹的《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时候偶尔让自己放松下来，看看日出日落，会让自己看清一些东西的，也会放下一些东西。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一首以三代上海人生活变迁为脉络的城市叙事诗，画面横跨百年，虚实交融。林宝以地道的沪语咬字和温润克制的演唱风格来诠释这首作品，编曲中的琵琶柔弦与板鼓叫卖声交织，仿佛在讲述一段家常往事，将城市的温度娓娓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四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四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 Hips Don't Lie 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次听到500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晚风，都会感觉到一种释怀的心情。不疾不徐的旋律让人仿佛可以在音乐里长舒一口气，放松片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客群《将军令》。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的时候，一下子就抓住了很多人的耳朵。当然，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盲目的跟风、跟流行，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 Tank 三国恋。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

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对于出生在海南的汤子清来说，荔枝龙眼满山村，渴了就喝椰子水，是他最怀念的童年时光。在歌曲《小乡村》中，汤子清用家乡话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恬淡。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采月亮是苗族青年传统的交友恋爱风俗，每当清风明月时，小伙子们拿着芦笙或木叶走出家门，三三两两地来到山坡或者高地上，趁着皎洁的月光吹起动听的音乐，他们呼唤着自己心爱的姑娘，那是心中最好的爱情。来听阿幼朵演唱的这首《采月亮》。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法国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伯辽。

斯与罗马大奖的故事。众所周知，贝多芬、巴赫等不少作曲家都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为日后成为音乐大家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但也有不同经历的作曲家，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或是来自家庭的影响，而日后却在音乐领域依旧有所成就，比如作曲家伯辽兹。

由于父母希望伯辽兹子承父业做一名医生，所以在他少年时没有让他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据说小时候的伯辽兹只会弹一点吉他和吹一点长笛，对钢琴几乎一窍不通。未来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确是难以想象。也许恰恰是由于伯辽兹没有过早地接受正统的音乐教育，才使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得以另辟蹊径，最终成为法国人心目中法国第一位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1826年，23岁的伯辽兹放弃医学，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正式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他曾经4次竞逐罗马大奖，直到1830年第4次参加时，才以康塔塔《沙达纳帕之死》摘得桂冠。在当时，古典音乐界最有分量的奖项就是罗马大奖。很多大作曲家，例如圣桑、比才、德彪西等等，都获过这个奖项。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这些罗马大奖的获奖者都是法国人呢？关于罗马大奖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意大利的奖项。其实罗马大奖跟意大利并没有直接关系，它是法国的国家艺术奖学金，166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建立。之所以称它为罗马大奖，原因是获奖者可以去罗马进修学习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的指导。此外，罗马大奖也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音乐大奖，其实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大奖，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雕刻5项内容，只是音乐类别的影响力最大。

铺垫了这么多，该薄了兹出场了。在他的回忆录里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罗马大奖，并且对这一比赛进行了狠狠的吐槽。例如音乐类奖项的初选是由音乐家们评选，但是决赛的评委却要加上其他专业的专家组成员，也就是说参加决赛投票的不仅有音乐家，还有画家或者是雕塑家。伯辽兹对这样的外行评价内行的做法表示很无语，而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比赛要求参赛者花20多天的时间交一份交响乐的总谱，但是评委们听到的却只是作品的钢琴改编谱。评委们要在并不阅读总谱的情况下，根据聆听钢琴演奏的印象写下初审结果，直到最终投票时才能够看到总谱。这对那些技艺娴熟、手法灵活的、擅长配器的音乐家来说太不公平，尤其是像伯辽兹这样的配器天才。不过由于罗马大奖的奖励丰厚，保障了学生在学习期间足够的开销，还有优越的学习环境以及最顶级的大师指导，所以这一比赛自成立起就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法国青年音乐才俊。伯辽兹就是其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一位。最终伯辽兹花了4年的时间，费尽周折拿到了罗马大奖的冠军，成为法兰西艺术殿堂中又一位被历史记录的佼佼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孙楠拯救。当伤痛蔓延的时候，当人们真切地站在残酷命运面前的时候，是否会拿出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又将拿什么去拯救呢？很多人说音乐可以代表着孙楠，说明一切的问题。相信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彼此之间是相对无言的，只要听就好了。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孙楠展现出了自己卓越的唱功和音准，饱含力量和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坤演唱的《月半弯》，甜蜜的歌词，优美的旋律，描述了美好的爱情。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那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听到，都会有一种特别温暖和被幸福填满的感觉。一起来听陈坤《月半弯》。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杰伦天涯过客。周氏的经典中国风搭配上方文山绝美如诗的歌词，以景写情，将思念之情、爱情的遗憾和等待，还有各种细腻的情绪写得含蓄却又丝丝入扣。我们好像通过歌声穿梭在古韵楼台、都市酒巷的时空当中。

零，一切都来得及，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蜕变曲。这首歌不仅旋律动人，更因为贾玲的惊艳亮相而备受瞩目。不清楚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蜕变之后的贾玲身穿黄色礼裙，一头大波浪的造型吸引了太多的人。贾玲作为一个讲述者，由过去的她跟现在的她进行对话。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创办自1930年。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Die Die》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利之下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张国荣，风继续吹。这首歌也是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曲，张国荣以充满磁性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并且呈现出了歌中的凄美意境。他用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歌曲当中的哀愁气息，那种淡淡的愁绪会让人心领神会，这也是让人感觉最舒服也最佩服的地方，不动声色却又尽显风流。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马上听到梅艳芳演唱的《夕阳之歌》，它也是电影《英雄本色三》的主题歌。有人说这首歌好像是梅艳芳某种境遇的写照，当然这首经典的乐曲也表达出了一种悲婉和惆怅之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杰逆战。动感的音乐，热血的歌词，张杰用歌声表现出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整首歌曲都充满了青春正能量，同时包含了积极奋进的意味以及激情热烈的氛围。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每当听到

充满了青春正能量，同时包含了积极奋进的意味以及激情热烈的氛围。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每当听到热血两个字的时候，都会不可能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请出胡彦斌宣言。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作曲家曼托瓦尼的改编和创作，雅俗共赏，和谐悦耳。他追求一种轻松自然的音乐风格，展现风格独特的弦乐队编制和大线条的旋律，如同行云流水般虚无缥缈的音响，令许多乐迷痴迷不已。因此乐迷给曼托瓦尼乐团起了一个曼托瓦尼之声的雅号。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曼托瓦尼乐团的作品《爱之泉》。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亲密爱人》来自于陈静飞，是电视剧《风吹半夏》的插曲，歌曲的原唱是梅艳芳。陈静飞用她醇厚的复古嗓音，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温柔和甜蜜唱得慵懒又治愈。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轻声低语一般的深情，让我们就像回到了那个晚风轻拂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来听来自于阿根廷的爵士乐歌手凯伦·索萨带来的一首《梦》。这首翻唱自弗利特·伍德·麦克的经典摇滚金曲，经过波斯诺瓦曲风的改编之后，显得焕然一新。凯伦·索萨更是用他温暖磁性的呢喃般的唱腔，搭配轻柔的钢琴、吉他与松弛感十足的贝斯，将原曲的爱情与孤独全部转化为优雅又私密的爵士乐叙事。

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配乐作品《星辰启航》。这首作品由音乐人阿坤创作，弦乐的开篇静谧辽阔，铜管与电子乐的音色层层叠加，旋律从温柔逐渐走向恢宏。曲子对应了影片当中人类启动移山计划奔赴星辰的关键场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星辰启航》。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欧的样子有点像白鸽，虽然姿态优雅，但性格凶猛，长腿长嘴，脚趾间有蹼，所以欧善于游泳，而且喜欢成群飞翔。在民间，人们把生活在海边的叫做海鸥，生活在湖边或江边的叫做江鸥或者沙鸥。还有一种鸥鸟，它随着海潮的涨落而来去，因此人们称它为信鸥，信件的信。鸥鸟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列子所写的一篇叫做《鸥鸟》的寓言故事中。传说

海边有个人特别喜欢海鸥，每天出海时，海鸥成群地向他飞来，与他嬉戏。他的父亲听说后，就让他抓一只回来。第二天，当这个人又来到海上，海鸥却只在天空中飞舞，再不跟他亲近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对世间万物都要真诚相待。成语鸥鹭忘机就源自于这个故事。后来鸥鸟在中国文化里逐渐演变成淡泊寡欲、与世无争的意象，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符号之一。这一思想被宋代琴家刘志芳谱成古琴曲《鸥鹭忘机》。鸥鸟也是诗人笔下的常客，它们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哲思。李白的《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用白鸥的自在暗喻自己淡泊名利、物我两忘的心境。杜甫未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一生漂泊的孤寂和苍凉尽付于天地间一只伶仃的沙鸥。辛弃疾罢官闲居待湖时，与鸥鹭结盟：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看似闲适的期许里，藏着不被理解的落寞。而李商隐说：鸥鸟忘机翻家恰，交亲得路昧平生。借鸥鹭无猜的典故，对比官场的尔虞我诈，道尽对淳朴本心的向往。鸥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隐逸、漂泊、自由与孤寂的象征，它们振翅于诗词的天空，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能透过文字触摸到诗人们那一颗颗或澄澈、或沧桑、或不羁的心灵。旅夜抒怀，唐·杜甫。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公元765年，杜甫在成都的好友严武病逝，失去依靠的他只能带着家人乘舟东下，开始了漂泊的旅途。这首《旅夜抒怀》便是他在漂泊途中写下的。这首诗将壮阔之景、身世之叹、鸥鸟之欲融为一体，是杜甫晚年心境与中国传统鸥鸟文化的完美契合。诗中他以沙鸥来自喻，在广阔的天地里独自飘荡，抒发的不只是漂泊的孤寂，更藏着一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坚韧与豁达。

杜甫在诗中真实记录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的社会乱象、官场黑暗，以及一代士人怀才不遇、流离失所的集体命运。这首《旅夜抒怀》以诗载史，以小我见大时代，所以被后人归入杜甫诗史的代表作之一，还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鸥鸟穿梭千年，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列子寓言中鸥鹭忘机的淳朴理想，到杜甫笔下天地一沙鸥的孤寂身影，再到李白辛弃疾诗中的自由象征，鸥鸟始终承载着古人对纯净、超然、坚韧与旷达精神的向往。这些飞越千年的小生灵让我们懂得，生命可如沙鸥般拥抱天地，保持内心的澄澈和飞翔的勇气。那不仅是一种豁达，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的可以跨越时空的坚定力量。诗心映鸥影，天地共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8: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为你送来的是一首经典翻唱歌曲，来自于迈克尔·波顿的 Wonderful World。 这首歌曲翻唱自经典金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迈克尔·波顿的翻唱成功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他没有对于原曲进行颠覆性的改编，而是用极具个人特色的嗓音来进行情感表达。迈克尔·波顿用自己沙哑但不失高亢的嗓音来演唱，再融入蓝调摇滚的风情，配合舒缓的节奏，搭配精致的乐器编排，将这首歌曲当中对于人生、生活和世界的美好赞颂诠释得淋漓尽致。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1995年发行的专辑《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莫扎特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由欧根·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共同演绎。其中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录制于1962年，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录制于1967年。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是贝多芬为自己的挚友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克莱门特而写的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首演并不成功，直到38年之后，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由年仅18岁的约阿希姆演奏之后，才成为了久演不衰的传世之作。此时，距离贝多芬去世已经17年之久。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充分展示出了古典音乐的均衡美感，同时也表现了他柔软、松弛和精准的功法。我们先来欣赏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的是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个乐章中，乐队和独奏小提琴表现出非常沉稳有度，独奏小提琴慢速与微弱的柔弦增加了凝重肃穆的情绪。施耐德汉演奏的慢板乐章有一股平静超凡的脱俗之美，堪称慢速柔板音乐的典范。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莫扎特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由欧根·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共同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让小提琴家施奈德汉真正显示出优美的绝妙音色，小提琴与乐队保持着高度的平衡感，谁都不过分突出，而是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莫扎特音乐中自然流畅的韵味。

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全部创作于18世纪70年代，作曲家在6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5部小提琴协奏曲，被人们统称为萨尔斯堡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是其中的最后一部。这部作品继承了巴赫与维瓦尔第的音乐传统，优美的歌唱性旋律，美不胜收。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勃拉姆斯一生一共创作了3首钢琴四重奏，都是属于他创作中期的作品。其中作品编号为 OP25 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初稿完成于1854年，此时勃拉姆斯正在德托莫尔特宫廷乐团任职。经过与宫廷乐团乐手们的交流，勃拉姆斯几易其稿，终于在1861年将这首作品送给了他的朋友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审评，之后又交给了他的挚友小提琴家约阿西姆审评。克拉拉与约阿西姆都提出了善意的意见，克拉拉还在这首作品的首演中担任钢琴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勃拉姆斯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除了歌剧、戏剧音乐和标题交响乐之外，他的作品几乎包括器乐和声乐的所有题材。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室内乐占据很大的比重，除了传统的弦乐四重奏外，他经常尝试使用钢琴与其他乐器组成各种重奏组合。今天我们听到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以钢琴与弦乐表现了勃拉姆斯多愁善感、忧郁不安以及明朗真挚、热情奔放的多重性格。

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是20世纪最著名的四重奏团之一，具有高贵典雅、自然脱俗的风范。今天我们听到的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与钢琴家吉里尔斯共同演绎的勃拉姆斯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录音版本，录制于1971年。钢琴家吉里尔斯的演奏，无论是演奏主旋律还是做衬托，都表现得十分得体。在几个高潮段落中，吉里尔斯演奏的强音几乎达到了钢琴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历史长河中，无数音乐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华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音乐财富。在西方音乐史上，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理想化，并且富于幻想和丰富感情的音乐时期。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罗伯特·舒曼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具有19世纪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涉猎钢琴套曲、管弦乐、艺术歌曲等题材。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板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舒曼的音乐世界。

舒曼出生于1810年，他六岁开始学习音乐，七岁就能写出钢琴小曲。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舒曼经常阅读歌德、席勒的诗歌，这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如果说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那么舒曼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与他的生活和情感密不可分。

派音乐大师，超凡的音乐天才。钢琴套曲《狂欢节》按标题的含义，有描绘人物形象的，如小丑、埃塞比乌斯、弗勒列斯坦等；有描绘场景的，如表白、互认、倾诉等；另外还有舞曲、特殊标题等等。钢琴套曲《狂欢节》的每首小曲都短小精干，独立有个性，整体又构成了一场音乐中虚拟的假面舞会。

1837年，舒曼创作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大卫同盟舞曲》。这部作品与钢琴套曲《狂欢节》截然不同，《狂欢节》像是人们戴着假面具展现各自性格的舞曲，而《大卫同盟曲》更像是作曲家自己的面孔，表现更多的是作曲家自己内心的声音。

贝是一名强有力的战士，又是一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是美好和理想的化身。大卫同盟是舒曼内心臆造出的虚拟同盟，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弗洛列斯坦与约塞比乌斯。舒曼曾经以他们为笔名，代表自己性格的两面。弗洛列斯坦热情冲动，性格直率，约瑟比乌斯则沉静文雅，富有幻想，略带伤感。大卫同盟舞曲创作于1837年，共18段。当时舒曼正在热烈追求老师的女儿克拉拉，两人已经秘密订婚，但是却遭到了克拉拉父亲的反对。大卫同盟舞曲既有舒曼真实的情感反应，又体现了舒曼钢琴作品的技巧特点，同时也表达了舒曼对克拉拉坚定不移的爱情，成为后人演奏和研究舒曼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说起安东·布鲁克纳，他可能没有贝多芬、莫扎特那样广为人知，但是在德奥交响音乐的创作史中，布鲁克纳可是一位可以与贝多芬、马勒比肩的作曲家。他的交响曲规模宏大，庄重宏伟，让人肃然起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布鲁克纳的 交响乐世界。布鲁克纳1824年9月4日出生于奥地利小镇安斯菲尔登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村庄教堂的音乐家。布鲁克纳是家里12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他10岁起就跟父亲学习演奏管风琴，11岁时跟随管风琴家约翰·魏斯学习， 开始接触巴赫、亨德尔、海顿等作曲大师的音乐作品。布鲁克纳一生一共创作了9部交响曲，音乐具有戏剧性、史诗性和抒情性，表达出19世纪中后期人们的复杂情感。

最浅显易懂也是最有名的一首，同时也是布鲁克纳所有交响曲里写作速度最快的。奇怪的是，布鲁克纳似乎从未想要快点上演，大概他本人也觉得这是个不太成熟的作品。这应该是他九部交响曲中唯一一部刚问世就被作曲家本人贴上失败标签的。 于是布鲁克纳在之后几年间又对作品进行过多次修改，甚至又写了一个新的第四乐章。随后布鲁克纳为这部交响曲冠名为浪漫，这也成为他所有交响曲作品中唯一的标题作品。 1881年2月20日， 汉斯·里希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了第四交响曲，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以致每个乐章结束时，布鲁克纳都要到台上去鞠躬致谢。 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充满悲伤气息的行板，旋律主要突出弦乐的效果，中提琴和小提琴犹如叹息，大提琴类似悲歌。布鲁克纳精妙的对位技巧提高了整个乐章悲怆的美感。

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4年，副标题是浪漫，用布鲁克纳自己的话说则是，浪漫是执着之忘我的境界。布鲁克纳50岁创作出第四交响曲，其中第三乐章是这部交响曲最著名的段落。布鲁克纳创作了特有的谐谑曲，第一主题的音乐由弱到强，有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旋律好似猎人的号角般此起彼伏，中段是奥地利民歌主题，表现了朴实无华的乡间生活景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纵观布鲁克纳所有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是比较特殊的一部。虽然第四交响曲是一部鸿篇巨著，但它无疑是一个迷人的驿站。中曲乐章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蕴表达出来，布鲁克纳博大深邃的音乐思想在这部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

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威尔第歌剧阿依达第二幕中举世闻名的凯旋进行曲。这部四幕歌剧于1871年在开罗首演，描绘了埃及将军凯旋归来的盛大场景。音乐以明亮的小号齐奏拉开序幕，宣告英雄归来。随后宏伟的旋律由铜管和木管乐层层叠加，节奏铿锵如万众步伐。中段转入由木管奏出的略带异域风情的优美旋律，象征被俘的埃及公主阿依达登场。最后乐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再现胜利主题，完美复现了古埃及祭典的辉煌气质。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灵感有时藏在窗边的清风里，有时落在林间的月色中。对于众多的古典音乐大师来说，悠闲的散步恰恰是触发旋律、酝酿乐思的最好方式。说到酷爱散步、从行走间汲取灵感的作曲家，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绝对在列。他常常沿着乡间小路漫步缓行，在清风草木间唤醒身心，悄悄收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动听旋律。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便诞生于一次偶然的乡间散步。1869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散步时偶遇了一位随口哼唱民间小调的泥瓦匠，婉转凄美的旋律一下子打动了他。柴可夫斯基细心记下了这段朴素的音符，两年后他将这段旋律打磨融入进了创作之中，成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如歌的行板。舒缓深沉的旋律像拂过原野的晚风，低吟浅唱，道尽人间的温柔与惆怅。

被世人尊为乐圣的贝多芬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散步爱好者。他的生活作息格外规律，每日的午后时分他都会出门散步，在山野间放空思绪，寻觅灵感。在贝多芬心中，散步从不是简单的闲游，他会随身带着纸笔，一旦心头涌现灵感，便立刻著作记录。日积月累间，贝多芬散步时留下的手稿已多达2500多页。耳边这首家喻户晓的月光奏鸣曲，便藏着贝多芬一段散步中的浪漫奇遇。传说他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漫步街头，被一位盲人姑娘对音乐的热爱所打动。贝多芬感慨万分，他趁着月色即兴弹奏，月光奏鸣曲由此诞生。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同样钟情于漫步山林，在他看来，山间的新鲜空气总能让人的思绪变得清晰明。

0: 翠山林间，耳畔是清风低语，眼底是山泉叮咚。
1: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便是源于勃拉姆斯在德国巴登巴登小镇山间的一次悠然漫步。山林中的静谧与温柔被勃拉姆斯尽数画在了音符里。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影子与回旋随想曲》。1863年，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写下这首炫技之作，体现给这位帕格尼尼在世。影子部分由小提琴与乐队深情对话，带着西班牙特有的忧伤与热情。随后回旋曲式主题轻快跃出，小提琴在快速音群中飞驰，如舞者裙摆飞扬。整首曲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独舞，时而低回缠绵，时而激情迸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罗西尼四幕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这部作品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部歌剧，序曲本身成为独立的交响诗篇。《威廉·退尔》序曲由四幅音画连续构成，开篇黎明宁静如湖面，随后暴风雨乐章，乐队以狂风骤雨般的乐句席卷一切，接着是牧歌，英国管和长笛吹出和平的田园曲调，最终激昂的瑞士骑兵进行曲，小号引领着千军万马的节奏，将自由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歌剧舞台上最动人的撒娇，普契尼独幕歌剧《贾尼斯基基》中的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年轻姑娘为了争取爱情，用这首歌向父亲恳求，旋律中充满了女儿炽热的真情。

0: 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擅长使用不同的音程、节奏、拍速和振动频率，设计出具有视觉意象的音乐。他的作品旋律优美，悦耳动人，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我们的心灵，用音乐让生命重新焕发活力。一起来听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作之一《星月之舞》，感受乐曲中的天蓝、草碧、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小城故事》，这首由邓丽君唱红大江南北的经典，在小提琴的弓弦间换了一副温婉的模样。琴声像一位讲故事的人，不紧不慢地诉说着小城里的家长里短。弦乐铺开青石板路，小提琴的旋律飘散如屋檐下的风铃。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宁静的小城，阳光洒在斑驳的墙上，时光慢得像河水，每个人都带着笑意，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虽然并不是作曲家德沃夏克最著名的作品，但他的发现和首演为我们了解这位伟大作曲家的早期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不仅展现了德沃夏克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也预示了他后来作品中的许多特点，比如旋律的流畅性和节奏的多样性。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一位年轻作曲家的成长轨迹。我们一起欣赏德沃夏克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第39、40和41号交响曲被后人合称为莫扎特三大交响曲，其中

第41号交响曲又名朱庇特交响曲。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把它作为这部作品的别名是十分相称的。但这并不是莫扎特本人所起的标题，而是后人加上的。作为莫扎特三大交响曲的压轴之作，规模宏大、壮丽灿烂的第41号交响曲，充分表现了莫扎特晚年娴熟的作曲技巧，被认为是莫扎特最优秀的器乐作品。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大约创作于1788年。这部作品的编号为 K551。这是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他最宏伟、最复杂的作品之一。第一乐章标记为活泼的快板，采用奏鸣曲式。这个乐章以一个简洁而有力的主题开始，这个主题由乐队七奏，确立了乐章的动力感和庄严性。在城市部中，莫扎特引入了一个对比鲜明的第二主题，它更为抒情柔和，与第一个主题形成对比。发展部充满了创造性的对位法和主题变形，展示了作曲家精湛的作曲技巧。在线部再次呈现了城市部的主题，但莫扎特对其进行了微妙的变化和发展，最终以一个充满力量的结尾结束。

莫扎特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是一个非常优雅抒情的慢板乐章，它采用变奏曲的形式，基于一个简单而优美的主题展开。这个主题首次出现时，由弦乐器温柔地奏出，随后经过了一系列精致的变奏，每个变奏都加入了新的装饰和细节，不仅丰富了音乐色彩，还展示了莫扎特非凡的旋律天赋和情感表达能力。木管乐器在这一乐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提供了色彩丰富的伴奏，还参与到主题的发展。

中。整体而言，第二乐章充满了温暖的色彩，表达了深邃的情感，是整部交响曲中最为细腻的部分。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提琴家马友友是著名的古典音乐演奏家，更是全球最有创造力、最多元化的音乐家之一。马友友的琴声充满着爱，不论是古典、爵士、东方音乐、世界音乐或是电影音乐，他总是能以熟练自在的技巧、优美典雅的风格以及发自内心的音乐感悟，做到完美恰当的诠释。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演绎的作曲家埃尔加著名的《爱的礼赞》。

提琴家马友有多元的音乐风格，不仅根植于他多元的成长背景，也与他宽厚的性格、开阔的视野以及对不同个体与文化的同等尊重等个人特质分不开。通过马友有的演奏，我们可以感受他的这些特质。一起来聆听马友有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演绎的作曲家戴留斯的作品《浪漫》。

天鹅，出自动物狂欢节组曲，是作曲家圣桑1886年创作的作品。在这首作品中，大提琴演奏的主题典雅庄重，仿若安静优雅的天鹅，钢琴演奏的琶音则好像在描绘波光粼粼的水面。我们来欣赏大提琴家马友友和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演绎。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711年，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和谐的灵感》，由12首作品组成。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第8首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两把小提琴的对话和模仿，它们时而并行，时而交织，创造出丰富的音乐纹理。两把小提琴就像是两位舞者，在舞台上互相追逐，时而轻盈，时而激昂。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

0: 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晨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许正在通勤的路上，希望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为你带来一丝愉悦，一点明亮和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刚我们聆听了舒伯特 F 小调音乐瞬间第三首，这首短小的钢琴小品旋律轻巧流畅，舒伯特在简洁的音符间倾注了温柔而细腻的情感。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舒伯特的钢琴作品，走进他更广为人知的鳟鱼钢琴五重奏，听那条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如何变成音乐史上最灵动的旋律之一。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鳟鱼钢琴五重奏是作曲家舒伯特室内乐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鲲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鲲鱼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459，完成于1817年，在舒伯特去世后的1843年才首次出版。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受争议的一曲。由于这首奏鸣曲有5个乐章，当时的出版商将其冠名为五首小品，因此至今仍有人把它看作是由五首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也有人推测这首作品的末乐章其实是另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首乐章，当然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已无从考究。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克莱斯勒的《爱的欢乐》，这首精致的提琴小品，旋律甜美轻快，像是夏日阳光下，一对年轻人在草地上自在嬉戏。克莱斯勒是20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小提琴大师，创作了很多这样的沙龙小曲，技巧不复杂，旋律却格外动人，让人过耳难忘。李怡轩的演奏把那一份爱着真好的喜悦从琴弦上轻轻抖落。那循着温柔的爱意旋律，我们走进另一首以爱为题的经典，马蒂尼的《爱情的喜悦》。这首经典法国浪漫曲歌词大意是，爱情的喜悦转瞬即逝，但爱情的痛苦却伴随一生。比起克莱斯勒曲风的明媚欢快，马蒂尼的旋律里常藏着一缕淡淡的忧伤。接下来，段兆旭将在古典序语专栏中为我们拆解这首作品背后的故事。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序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有些电影电视剧呢，看片名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真正一看，发现其实是那样的，跟想的不一样。你比如电影《美丽人生》，你要是真抱着看人生多美好的心情去看，那肯定很失望，因为那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啊，催人泪下呀。音乐里呢，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主要是歌曲啊，因为歌曲呢，它有歌词，所以唱的是什么非常明确。你比如这个曲子，我给你弹一下，看看你熟不熟。

哎，就是这曲子，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是一首叫做《爱情的喜悦》的法语歌曲，因为它是外文歌曲呢，所以歌词就不太容易听懂了。那一般呢，就从歌名来揣摩歌曲的意思了。听这个名《爱情的喜悦》呢，肯定觉得这是唱的爱情多快乐、爱人多美好之类的内容。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在给爱人表白的时候啊，甚至是婚礼现场啊，都播放这首歌。当然，如果你播放的是像我刚才弹的那样的，是改编成了器乐的版本，也就是说呢，抛开歌词了，那播了也就播了，不较真呢也就救活过去了。但是要是播的是原版啊，也就是歌唱版，甚至或者是呢自己亲自给爱人演唱法语版，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学唱外国歌的人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具体歌词的意思，只是模仿发音，哎，那就有点乌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一点都不是爱情的喜悦啊，唱的其实是失恋。我把歌词给您念念哈。爱情的喜悦转瞬即消失踪影，但痛苦却永远折磨人心灵。那负心的人辜负了我一片痴情，他忍心抛弃了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曾对我万般温柔，如今溪水依旧，但他已变了心。哎，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原来它的标题啊，只是它的第一句歌词，而且还不是完整的第一句，只能算是前半句，后半句就转折了。所以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于表白啊？婚礼就更不适合了。所以这时候啊，就看出来器乐曲的好处了，它没有歌词，内容就没那么具体，最多有个标题。所以如果您实在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以在温馨浪漫的场合用它的器乐版。有不少作曲家都改编过这首歌的器乐版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1859年柏辽兹改编的管弦乐版了。顺便再说一下这首歌的作曲者马尔蒂尼，这名字听着像意大利人，实际不是，他最早呢是德国人，马尔蒂尼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在德国啊待到17岁，然后呢移居到了法国，在法国改了一个意大利味的名字，就是马尔蒂尼。马尔蒂尼活着的时候啊，也是音乐界的一个人物字号，除了是法国宫廷音乐家以外啊，还担任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先后创作过12部歌剧，还有很多其他音乐作品，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呢就只有这首《爱情的喜悦》。当然了，不能都拿舒伯特、莫扎特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能有一首作品在音乐史上万古流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 D 大调卡农背后的爱情故事。相信不少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 D 大调卡农都不陌生，但您是否知道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背后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呢？3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来了一位在战乱中沦为孤儿的德国男孩。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流浪，一名钢琴师收养了他。渐渐的，在音乐的熏陶下，男孩也爱上了钢琴。他弹奏的旋律总是能够直抵人心，让人流连忘返。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孩。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孩路过男孩的窗前，被他弹奏的旋律所吸引，便深深地爱上了他。害羞的女孩不敢向男孩表达心意，于是找了一个理由，对男孩说自己非常喜欢音乐，希望能够拜他为师，学习钢琴。热爱音乐的男孩也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徒弟。由于女孩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在钢琴上，男孩经常责备她不够刻苦。女孩心里委屈，但却一直跟着男孩，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可最后，男孩还是对女孩说：你走吧，你真的不适合弹钢琴，而且你也不喜欢钢琴。女孩听后瞬间红了眼眶，她含着泪对男孩说：不许说我不行，半年后我一定会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让你刮目相看。此后，女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日的刻苦练习。半年后，如愿拿到了一个音乐比赛的大奖。她一路飞奔，想拿着奖杯去向男孩表达深藏的爱意。但男孩早已经离开村庄，应征去前线打仗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女孩既担心又失落，她下定决心要等男孩回来。3年过去了，村长的儿子看上了女孩，但他清楚女孩已经心有所属，于是就让人从前线运回来一具尸体，说那就是他喜欢的钢琴男孩。善良的女孩信以为真，终日以泪洗面。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她离开了这个没有男孩的世界。实际上，钢琴男孩在女孩离开的半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她学琴不努力，所以就埋没了对她的喜欢。当时他正准备写一首曲子向女孩求婚，可当他谱写到1/3处时，就应征去打仗了。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那些教他弹琴的美好日子让男孩心中充满了无限动力，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活着回去见到让他朝思暮想的女孩。终于等到回去的那天，钢琴男孩才知道他和女孩已经天人永隔。男孩坐在钢琴前强忍着泪水，脑海中不断浮现与女孩弹琴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弹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D大调卡农。这位用情至深的男孩名叫约翰帕赫贝尔，是世界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巴赫的老师，而那位他喜欢的女孩名叫盖布尔芭芭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金月娇与张维良合作的《牧民新歌》，钢琴与笛的诗意对话，笛声清亮如草原上的鸟鸣，钢琴的跑动像马蹄踏过草尖，勾勒出一派辽阔自在的草原风光。那听过这首《草原乐章》，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如梦如幻的民族器乐世界。在孟家园里，王自恒的笛声悠远如月光下的思念，吹的是梦里的故乡，也是回不去的时光。而紧随其后是郭雅致带来的《夜来孟江南》。如果说孟家园奏响的是北方草原上的乡愁，那《夜来孟江南》就是江南水乡里的烟雨朦胧。小桥流水人家，顷刻间都在眼前了。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孟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经典音乐广播大型融媒体专题节目山水寻音将推出特别策划非遗原来这么潮。节目将在央视频、云听等总台新媒体平台推出60分钟沉浸式融媒体直播，深度融入苏州非遗消夏购物月主场，漫游平江路、仓街历史街区，实地探访苏绣、桃花坞年画、昆曲等江南经典非遗，解锁国潮市集与匠心好物，鲜活呈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江南人文魅力。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在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非遗原来这么潮”，锁定直播间，跟随经典音乐广播一同共赏传统非遗新风尚。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6: 你可以不能分割，
5: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由音乐教育专业初3至高2的全体同学组成。与其他校园合唱团不同的是，每周2课时的合唱课是这个合唱团的专业课。除了完成每个学期的汇报演出之外，合唱团还与各地合唱团进行交流演出，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许多音乐教材的录制工作。歌曲《祖国祖国我爱你》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的常演曲目。来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指挥林松涛的介绍。
7: 祖国祖国我爱你是一首优秀的校园爱国歌曲，它原本是一首单声部歌曲，后由作曲家张征教授改编为3声部合唱。 A 部分旋律慷慨激昂， B 部分优美抒情，表现了新时代的孩子们感恩祖国、感恩生活，是成为祖国优秀接班人的远大理想。
8: 同心歌唱，歌声向导，请欣赏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带来的《祖国祖国我爱你》。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